0: はい、
1: さっきのことで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かを、何